原谅的说法只有阿妈那爷爷那你还没看见我撒你要让天问你老师你也没死我一把天你要让什么那把天放到那里我天你那么那没看见别人那你也不能请问爸爸请问爸爸

门店。我的火眼睛那边跳快，因为那个我在夜晚不要回路，我好飞路，怎么念我怎样那年我看见了也不能杀，想杀我娘娘你要不干什么我的爹去，那我什么你那样的不能也别忘记我说你接不来地